等到白个都是狗一位，是狗一位下，这样的。那，伢公布了黑伢就，伢都嘛不来，不来，等下伢包干巴拉，我就喊了伢就是了，伢路易斯，路易斯托克林是阿米，路易斯米格尔过来了，路易斯米格尔，啊，哎，别好，没家伙子。